大家是不是都有这种烦恼？每天呢，明明认真洗脸，可肌肤啊还是看着暗沉，摸起来粗糙，护肤品的吸收也是不给力。那其实啊，问题可能就是出现在洁面这一步。一款好的洗面奶呢，能给肌肤打好底子，让后续的护肤事半功倍。今天呢，为大家再一次带来我们日常的刚需——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我身边很多的朋友啊都在用它，非常好用，而且呢，它真的是把清洁和养护同时拿捏住了。全新的山茶花配方呢，洗的时候能带走我们的毛孔里的污垢啊，哎，像我们的日常的淡妆啊、防晒直接洗干净，还能有着我们的清香的山茶花香，护肤第一步就很治愈。那女生的精致啊，从来都是藏在小细节里的，好好宠爱自己，就从每天开始洁面做起就可以了。那这款山茶花洁面呢，它温和不刺激，洗完肌肤水润通透，哪怕是日常的肌肤护理也能轻松拥有满满的高级感。那我们官网150毫升的正装，哎，要500多块钱。今天呢，我们作为一个日常的消耗品买一支非常心疼。我们今天的大牌美妆抢先购，限时破价秒杀，一支150毫升的正装只要199。我们产品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马链，全程溯源，限时福利只有100组，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下单就可以了，而且添加客服微信丹丹立减5元。而且我们现在呢，商城大牌的奥莱记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还有满赠好礼。点击就爱927 Love Radio 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页面选购就可以了。

0: 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

0: No music, no life.
1: 人生没有白走的路，每一步都算数。能享受寂寞，才能在星辰大海的尽头看人声鼎沸，让世界听见你的声音。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每一次呐喊都是奏响出征的战歌。约定927，我们顶峰相聚，用歌声致敬那些永不服输的心。

夏天买短袖真的是非常为难，平价短袖没设计没质感，洗两次就变形走样，专柜的大牌随便一件就要四位数，真的舍不得下手。今天呢，我们为大家带来薅羊毛的大牌福利，扣制的短袖 T 恤限时捡漏，今天只要299，让你低价入手美式轻奢短袖，轻松穿出高级感。那说到这个品牌，大家并不陌生，火了几十年的国际大牌，妥妥的极致美学标杆，各种明星、机场私服、日常的这个街拍啊，都是频繁上身的。关键是这个短袖穿出去不是那种过度的炫耀，而是哎，这个人衣品不错的感觉，体面又不刻意。今天三款颜色各有特色，不管是你通勤休闲还是出游聚会，全都能 hold 得住。而且呢，这款 T 恤呢，它是100%的纯棉面料，摸上去厚实又软糯，而且透气性特别的好，出汗秒吸收，风一吹丝丝凉凉的，穿上超级舒服，洗完不变形不起球，而且穿两三年呢依旧是平整阔挺，落肩宽松版型啊，不挑身材不挑人。平常呢，在这个专柜或者说是官网，1199元的这款 T 恤，今天只要299，黑白两种颜色经典搭配，尺码呢是从 S 到 XXL 全覆盖，男生女生都可以穿，买两个买三个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划算。海上奥莱直仓清仓捡漏，每款只有100件，售完不再补货，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下单就可以了，而且添加客服微信丹丹礼减5元哦。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

0: 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180分钟可以听多少首歌？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尘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足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听到这首歌来自杨丞琳的《小茉莉》，12:11，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吉林好音乐。各位中午好，我是刘璐。今天的节目呢，又到了我们的一周一度和嘉宾对话访谈的时间了啊！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我们吉林省青年演员、歌手、主持人国歌老师，先行欢迎一下您的到来。
1: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国歌老师。那么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除了正在通过 FM92.7 广播直播之外，也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在微信视频号当中来搜索吉祥音乐，即可边收听边观看了。今天我们也会有几首歌曲要在节目当中发布一下。首先呢，这一首歌我觉得跟您的名字其实是息息

0: 相关的啊、嗯、从小到大这个名字伴随您，有没有一些比较特别的故事或者让您记忆比较深刻的一些事情啊？
1: 其实这个名字其实在小的时候并没有太明显的感觉哈、啊嗯、就是只不过是一个代号而已，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你的这个阅历增多嘛、嗯、你会感觉到这个名字其实在身上的担子还是很重的。
0: 是
1: 啊、这个其实它只是寄托了家里人对你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嗯、就是这个名字大家都说啊，是不是艺名啊，是不是这个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其实很简单，其实就是家里面觉得说哎，家里是搞音乐的嘛、嗯、然后就是爸爸一半妈妈一半，然后这样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然后、嗯、怎么说呢，其实小的时候肯定会经常有同学会拿这个东西跟你开玩笑、
0: 嗯、
1: 但是逐渐变长大了之后呢，大家也就没有这些想法了、嗯、但是其实还是很荣幸的啊、嗯、能叫这样的一个名字。
0: 因为我觉得这个名字哈、啊、我们当常说人如其名嘛、嗯、因为它真的在某种程度上，我觉得和您此时此刻正在致力于做的这个公益的事情，它有非常大的正相关、
1: 嗯、
0: 可能冥冥当中就注定了您现在的这一番事业。那么这个东西我们一会儿稍后聊一聊，跟大家揭开一下这个面纱。那么说回到这一首歌曲啊、嗯、今天我们第一首要发布的歌曲是您自己的一首作品，叫做我唱国歌。
1: 是的，
0: 哎，能不能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首作品？
1: 这个作品的来历呢，其实因为名字嘛，名字是这个挺特别的、嗯、然后当时就是和这个李青峰老师也是在聊，然后、嗯这个因为就是之前也是做了很多这个跟音乐相关的跟公益相关的然后这些事情，然后也是一直在学这个，然后这个李青峰老师就说哎，那你这个名字去唱这样的一个歌是不是会很有一个不同的样子，然后当时就想了想说嗯，好像确实是这样，然后就和李青峰老师就一起开始筹划去作词，然后其实想的是，那既然是这样的一个很大的这么一个命题的话，那么歌词当中一定是要把它写的要多一点，所以其实这首作品的歌词里面融入了很多像我们的历史啊，像爱国呀、啊、像抗战呀、啊、包括祖国的一些风景啊，辽阔的这个土地啊，都包含在里面了。然后当时在创作完歌词之后呢，就想说我们怎么去这个给它谱曲嘛，然后因为作品也是用心打磨了很长时间，然后当时是恰巧是我们在几年前是和这个延边歌舞团的王少鹏老师啊这个沟通特别紧密，然后一起也合作过几个作品、
0: 嗯、
1: 然后当时就是把这个想法也是给了这个少鹏老师，然后少鹏老师就哎这个作品很有趣，然后他就亲自操刀谱曲，然后并且这个创作伴奏，然后当时是我们这个团队是直接干到延边、
0: 嗯、
1: 然后在那个延边歌舞团的那个特别漂亮特别大的那个棚里面把这首作品给录制出来了。
0: 嗯，所以听起来这歌其实有点一语双关的感觉、
1: 嗯、
0: 一方面它有您自己内心的一份情怀，
1: 是的，
0: 一种使命和责任，然后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也用了这样的一种形式表达了我们对于家国的一种情怀。
1: 是的，其实这个作品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人听到，然后也是因为是一首很爱国的作品嘛、
0: 嗯、
1: 很正能量的一首作品，所以其实这个作品我现在也在尽可能的往这个国家艺术基金上推，
0: 嗯
1: 啊，就是希望能够把它打出去，然后让大家能看到我们这个吉林人实际上创作的这个音乐作品也是有很强的家国情怀的。
0: 嗯，所以今天我们即将音乐发布厅发布的第一首作品就是来自我们的国歌老师创作并且演唱的一首作品《我唱国歌》，有请。

0: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我们今天吉祥音乐发布厅发布的首支作品，来自国歌老师的《我唱国歌》。刚刚在播放歌曲的间隙，我们也一直在畅聊哈。老师其实是经过了一次转型的，最开始学到的是美声的唱法啊、然后我们刚刚听到的，它其实是偏
1: 流行
0: 和通俗一些的唱法啊。
1: 其实如果要是我们这个收音机前或者是这个手机前的有这个搞音乐相关的这个前辈在的话，应该是能听出来，其实作品里面是有这个古典唱法的元素在里面，就是在一些高音的处理，其实腔体打得比较开，它不像说是我们唱纯流行的作品用假声啊或者用混声去唱这个高音，但是像这个作品中后段的这个高音都是顶上去的，然后把这个腔体完全打开。因为当时在录制的时候也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么大的一首作品，我们怎么能通过一个人的力量去把它呈现出来，所以当时在和邵鹏老师聊的时候，他也说你这个部分实际上可以唱的大一点宽一点，这样的话可能听众在听起来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作品的宽度和广度是够的。
0: 所以刚刚听您说介绍自己名字来历的时候，咱们是音乐世家。
1: 是的。
0: 您父母都是从事音乐相关行业的吗？
1: 是，父亲不是。父亲是从政的，然后母亲是这个江小波老师嘛，是咱们吉林省的一个著名的女高音歌唱家、教育家，然后从小也是在母亲的这个影响中成长吧，然后所以走上了这条路。
0: 所以从小就耳濡目染，
1: 是的，
0: 接触到了这个所谓殿堂级的或者是相对来讲学术级别的这样子的一些音乐的影响。
1: 是的，
0: 所以才让您对于音乐有了一种启蒙，
1: 是的，
0: 感兴趣，并且最终走到了这条道路上。
1: 是的，其实小的时候比较有意思的事儿哈，这个也很少跟大家分享啊，就是小的时候大家都会去报兴趣班嘛，然后这个其实像我小的时候没有像现在这么发达哈，我们就是走在街上到处都有这种兴趣班，小的时候很少，那时候比较流行的就是什么游泳班啊、武术班啊，就这种的。然后当时因为家里边是搞这个的嘛，然后这个也说那你看你要不要学点什么呀，然后当时这个也是问妈妈嘛，说这个妈妈那什么乐器最好，然后妈妈就说啊钢琴最好，因为钢琴是乐器之王。我说那好，那我就要学钢琴。然后其实是因为家里面有一台现成的钢琴了，是因为这个原因了，但也不是哈，其实就是因为钢琴是我们学音乐人的这个等于说是基本功嘛，
0: 是
1: 一定要学这个，所以从小的时候可以说最开始接触的就是键盘。然后呢，因为母亲是一直在从事这个声乐教育嘛，所以这个自己就是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外面经常会接触到这些东西，然后就发现好像自己学这些东西比别人快就是因为比如说有一些那个年代其实现在也一样，就是非常耳熟能详的作品，像什么英雄赞歌呀、像我爱你中国呀，像这样的作品就是直接就会因为每天都在听，
0: 是
1: 所以后来慢慢也发现说是既然家里面有这个便利的条件，那不如就是当爱好去学一下可能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0: 所以我们说这个环境其实是很重要
1: 的。是
0: 的
1: 是的，
0: 能够改变一个人的
1: 原生家庭。
0: 对对对，而且刚开始您说了是把它当做一个兴趣爱好在学习嘛，就是到什么时候，因为您整个的成长经历非常的丰富从您最开始兴趣阶段，然后到咱们求学本科研究生博士，再到现在执教了到您什么阶段开始觉得唱歌不再是个兴趣了，是我这辈子要干的事情了。
1: 其实可以说有几个节点吧，这个要展开谈的话可能太多了哈，我觉得想到哪儿说到哪儿哈。这个肯定是，其实我当时面临的问题和现在大部分的孩子面临的问题是一样的，这个咱们之后也可以去聊一聊。就是在可能在你未上学之前你有大把的时间去学，
0: 是，
1: 然后上学的时候呢你就会有一部分的时间要分给学习，等到上初中高中的时候基本上所有的时间都要扔给学习，那么其实你再去接触音乐就很难了其实这个当时也是为什么一直没有确定去学这个东西，就是因为总是觉得把爱好当成职业可能会有点不妥但是后来也是慢慢的发现这个那其实我们求学求的是什么，其实 一方面求的是生计，一方面求的是这个就是好的学校，
0: 嗯，
1: 其实最终还是求一个好的未来嘛。所以当时也是和家里面在聊，因为当时也是同时在学好多样东西啊，同时在打球，同时在、学播音主持，然后最后还是决定了，那说既然这个声乐是一直学上来的，那么就还是以声乐为主项，
0: 嗯，
1: 然后当时就是报考了东北师范大学啊、然后也是很顺利的就考上了，
0: 嗯，所以在众多的兴趣当中选择了您坚持最长的，
1: 对，
0: 也是环境影响您最深的、
1: 其实有一个小的节点吧，就是突然想起来的哈、这个当时我高中是在长春市实验中学、然后也很好的学校，然后当时也很巧是赶上了学校的80周年校庆，然后当时是所有的学生都在啊组织这个校庆嘛，然后我们也是这个说班级里面有这个文艺天赋的有这个能力的孩子一定要上，然后当时我是报了一个独唱，然后我们还报了一个乐队，
0: 哦，
1: 就两个作品就一起上，上了之后呢，其实现在以现在的角度来说去看那个演出是失败的，就是不是很理想，但是当时演完了之后哈，就是准备了很长时间，也很辛苦，因为要在课余时间嘛去排练，然后但是演完了之后呢，你就会发现你走在食堂里面，你会不自觉的你会发现，哎，大家看你的眼神不一样
0: 了，不一样
1: 了，是的，然后就是他们可能觉得平时你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但发现哎，如果上台了之后这个人是闪光的，他们看你的这个角度就不同了、然后当时就觉得哎，如果未来要是能一直这样也不错啊、所以当时也是就可能心里边萌生了这样一个小小的种子吧。
0: 像您刚才说到的两个字发光、就是真的当人啊看到有才华的人的时候，我们的眼睛里也会发出那种欣赏
1: 的
0: 光芒，而站在舞台上的那个人内心里也会闪烁着一种对于这份职业追求的，对于这份兴趣和爱好探索的一种光芒，
1: 是的，
0: 这个东西是挡不住的，
1: 是的，
0: 它还很有魅力。
1: 其实刘老师应该也心里面很明白这些，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代表了什么。其实我们观众对于观众也好听众也好哈、他可能看到我们的只是呢短短的一瞬间，但是其实我们为了这一瞬间是付出了很多很多，但是我觉得其实它就由这种收获真的像秋收一样，就是我们从春天开始播种，然后我们一直筹备到最后，可能那个收获的那一瞬间就已经抵过了前面所有的辛苦。
0: 是，我觉得这也是所有站在舞台上或者是从事所有有发光机会的职业的朋友们
1: 的
0: 一种心声了。
1: 是的，
0: 所以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其实我有一点好奇、因为我们更普遍熟悉的是另外一种表达方式，叫做世外桃源。
1: 是的，
0: 当时为什么这首歌选择叫室内桃源？
1: 这首作品实际上是一个翻唱作品啊、这个不是创作的、但是因为就是怎么说呢，我们现在这个人类的这个发展进度非常快、然后节奏很快，大家都很辛苦，然后每天大家都很外卷很内卷，然后我就总在考虑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到底想要的生活是什么样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只是需要那一片很小的空间，可能只是在雨中撑起一把伞的样子，就是在那一刻我们能静下来，然后归还自己那一丝丝平静吧。然后所以你看现在我们这几年比如露营也特别火、是吧，然后咖啡店也特别火，然后包括一些音乐吧都特别火，其实大家就是希望在忙碌之中找回自己，然后能有那片刻的歇息，能让自己稍微平静一下。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它体现出来的那种含义就是这样的，然后很贴合我想要的一个东西，然后就当时以自己的理解把这首作品重新的翻唱了一下。
0: 那么问题来了，其实大家今天看到的国歌老师是其中的一个身份，是我们的青年歌手演员啊、那么其实在您的身上还有很多其他的属性，
1: 是的，
0: 比如说教师、比如说您还有主持人的经历啊，比如还有这个公益从业者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啊、那么在如此繁忙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您给自己寻找的那一份室内桃源是什么呢？
1: 其实这个东西往大了说吧，可以说是一种情怀吧、就是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名字啊，包括身份啊、它赋予你的一方面是责任，另一方面是力量吧、就是需要让你往前冲，另一方面呢可能也是自己的一个像人生的信条一样吧、我觉得就是 一定要做一个有用的人，一定要做一个能够对这个社会有价值的人。但是当你把这些东西做完了之后，可能你会回忆，可能会反思说，那这些东西我在做完了之后能带给我的是什么，其实就是内心的那一丝平静。就是我们这一天下来之后，我们没有碌碌无为，我们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我知道我要做什么，然后当这一天完成了之后，你的内心的那种平静，那种释然，可能是就可能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你能让自己静下来，然后去听一首歌，啊，或者喝上一杯茶，就是那短短的那一瞬间，可能就是我们自己的这个室内桃源。
0: 所以对您来说，反而每一天充实着、忙碌着、做着对大众有用的事情，对您来讲反而是一种休闲和放松的状态。
1: 可以这么说吧，就是反正我觉得人嘛，活在这个世界上，你一定要留下点声音的，
0: 所以那么我们接下来就在国歌老师的理解当中去探索一下您想要呈现给大家的这个室内桃源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0: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我们今天的客座嘉宾，吉林省青年演员、歌手、主持人，我们的国歌老师带来的一首翻唱作品，叫做《室内桃源》。刚刚也聊了一下哈，可能老师想象的室内桃源和大众想象的不一样啊。对您来讲，利于他人的事情，也会有反馈给自己的能量啊。所以这也是您做公益的初心吗？
1: 其实也可以这么去说吧，这个做公益其实也是挺偶然的一个机会吧。
0: 哎，怎么说？
1: 接触到了。最开始的时候，实际上，其实我们去说这个做公益这个事儿哈，有的时候会把它框得太大了。
0: 嗯，是。
1: 我们总会觉得说，哎，你一定要企业家去捐多少多少万，然后你一定要去这个设身处地去为做多少多少事，我们才叫做公益。其实后来我悟出一个道理，其实不是这样。我们所谓的做公益其实很简单，其实就是每天一个小事儿。啊，每天就是你可能
0: 日行一善，
1: 对，其实可能就是地上的一片纸，你把它捡起来，然后可能就是我们今天少用一副这个筷子，然后或者是我们今天啊，就大家常说扶老奶奶过马路，是吧？就无论什么事情，其实只要你做一点点，你就已经涉身公益了。那其实真正接触到公益这个大的团队吧，可以说是当时这个就是考学结束
0: 哦，
1: 考学结束，然后当时是有一个活动，是成龙办了一个就龙子欣关爱大学的这么一个活动，然后当时是在文化广场，然后说想找这个唱歌的，然后当时说啊那去吧，这样的活动挺好的，然后还能露露脸，然后当时就参加了这个一个活动。然后其实刚开始去的时候没有什么这个太多的想法，说就是带着一首歌去唱一下就可以了。然后但是就发现，哎，原来这个团队这么庞大，原来它是一个全国甚至是全球性的这样一个组织，然后关爱的是这样的一个群体，说原来这个社会上有这么多需要帮助的人。然后当时把这个作品唱完了之后呢，这个也是得到了一个证书嘛，然后当时是这个成龙龙子欣的那个证书，然后就发现，哎，原来自己可以通过唱歌这个技能可以做这样的事情，这个可是从来没想过的。因为其实很多我们搞音乐的孩子最开始的想法都一样，就是啊，我要当明星，我要当歌唱家，是吧？当塔尖上的人嘛，这个是对的。但是实际上我们是有很多条路可以选的啊，这个包括像现在很流行的像音乐疗愈，是吧？我们其实可以用音乐去做很多的事。然后当时也是说，哎，那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看看以后能不能把它做得更多。然后等进到东北师大之后，也发现这个师大有这个很多的这种爱心团队，像我这个博导有这个爱心联盟啊，像我们有这个志愿者的服务的协会啊，像红竹协会啊，
0: 是的，
1: 是有很多。所以也慢慢的就融入到这个群体当中了吧。
0: 所以等于从一开始想站上舞台发光，到希望可以用这束光照亮别人，那个时候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啊。
1: 其实这个想法没有说是和最开始那个我说的那个就高中的那个想法，上了大学之后做这个事儿，其实自己应该是已经成熟很多了，就是已经慢慢的能够想到说是我通过唱歌这个事儿，就是一定是我必须要成为这个闪耀的新星嘛，一定要成为那样的人吗？也不一定。我觉得就是做好自己身边的事，帮助好身边的人，把这个周边的这些东西给他维护好，其实未尝不是一件很伟大的事儿。
0: 是，做好每一件小事就已经很不平凡了。
1: 是，其实像这个事儿呢，我也很少跟别人提及哈。就是当时我是因为硕士是保研嘛，然后考博士，考完了之后博士毕业的时候就面临了一个去留的问题，然后当时是也很荣幸啊，这个中国音乐学院的这个一个博导，然后他这个发来了这个邀请函，然后希望到那边去读他的博后，然后并且留在这个中国音乐学院任教。然后当时就是问我怎么想的，然后我想了想，是我是婉拒了这位老师啊，因为其实我是很深爱着我们吉林这片热土，就是在这个地方已经生活了30多年，然后 像包括每次我开车出去出省回来的时候哈，每次走到我们吉林省的那个边界的时候，就抬头都能看见那八个字哈，就是吉山吉水吉祥吉林，就是哎心中的那种暖意和那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所以我觉得可能这个是我们扎根吉林并且去建设吉林的这么一个源头吧，就是真的是很热爱这片土地，所以也希望说是能够通过自己的一点力量把这个吉林省能够建设得更好。可能我们搞音乐的可能和这些我们做基础建设的人可能付出的角度不一样，但是我想每个人只要能够像我刚才说的做一点点，就是个汇聚成这个汪洋，我们这个吉林省未来一定会很好的。
0: 说得太棒了。所以无论是您的歌声当中还是您致力于的这个公益事业，都是扎根咱们吉林的这片沃土。
1: 是的。
0: 那我知道您身上还有一个身份是为我们的星星的孩子们，
1: 是的，
0: 一直在做的一件事情，您也是形象大使。
1: 是的。
0: 这个事情大概是从什么年份开始做的呀？
1: 这个就比较早了，这个应该是在一几年的时候就开始了，应该是在读研期间吧，2012-2013年那样。哎呀，暴露年龄了。这个就是当时实际上也是很偶然的机会，就是做一个这个公益的活动，然后因为家里面也是有学校嘛，然后当时我们一起是搞这个公益的活动，然后说这个其实是有一个特殊的群体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孤独症的孩子，然后他们是挺需要关照的，然后我们就去了之后，像有一些这个学校我们也都参观了一下，然后发现哎，这个确实是这个群体很少关注到，因为当时了解的不多，
0: 是。
1: 然后回来之后呢，也是特意的去研究了一下这个自闭症的群体到底应该怎么办。然后当时就是，也是把自己的这个能力吧，看看能不能融入到这里面。所以就是去做了一个这个音乐干预的这么一个项目。然后当时是跟着这个叫中山志愿者协会，然后去启动的这个事儿。其实最开始很难，最开始我们是在有个叫长大社区，长大社区，然后我们建立了一个全国第一个叫做社会融合场所，社会融合场所就是我们开辟了一个区域，然后这个区域是每周六周日，然后去打开大门，然后让这个自闭症的家庭来到我们这里，来到这里之后呢，我们会提供这个志愿服务，然后当时最开始也是在摸索，就是看看我们教孩子唱歌，教孩子弹琴，然后甚至试试能不能做合唱，排一些简单的舞蹈，然后一直在摸索。然后最开始也是只有我和姜老师还有我们自己学校的几个老师在做这个事儿，最开始很难，然后慢慢摸索着发现，哎，就是其实这些孩子他们可能在语言的表达方面可能有所欠缺，但是他们对音乐的感知是共通的，因为这个音乐是无国界的语言嘛，这个可能有些孩子他不愿意跟你聊天，但是你在给他放音乐的时候他会呈现出一种不同的反应，像我们就是很多完全不懂音乐的人他也能听出音乐当中的喜怒哀乐，这可能就是我们音乐的力量，所以当时我们也试着，哎，那能不能把这个音乐做成一种疗愈的方法啊，给它融入到这个我们这种自闭症的这个团队当中哈，然后也试着去在中间找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孩子，看看能不能往外推一推啊。所以像这个我们从一个最开始教的时候应该是只有6岁吧，然后现在就已经这个成年了，就是梁冬维嘛，然后他现在他是你像天津电视台、辽宁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都去了，然后这个可以作为这个我们吉林省的这个一个团队的一个代表吧，一个优秀学员。这个孩子就很有趣，他就是当时在教他的过程当中就发现，哎，这个孩子听到的东西啊，就是听两遍就会了，然后歌词背得特别快，然后唱歌也不跑调，然后条件也很好，然后又教他简单弹弹琴什么的，哎，都可以。然后就发现，哎，其实这些孩子他们是有闪光点的啊，就真的是像这个来自星星的孩子一样，就是我们要发现那颗星星，发现它闪光的地方。像我们这个团队当中还有比如说这个有画画卖了10万块钱的很厉害，对，然后我们里边也有一些主播呀，有一些做手工很厉害的孩子，这个其实就是找到他们身上的发光点。这个不是有那句话吗，就是上帝为你关上一扇门，但是一定会打开一扇窗，其实就是这样，就是尽可能的通过自己的这个能力去帮助到他们吧，然后慢慢的这个这种社会的 融合的场所也越来越多啊，像这个东风社区啊也有了，然后红城街道也有了，有这些融合场所，然后现在的这个志愿者的服务团队也有百余人了吧，啊，然后这个活动也一直持续在进行中，像我们每年呢，这个4月2号，像每年6.1啊，包括99公益日啊，腾讯的，包括像过年，我们也都会举办很多的这种慈善的活动，然后像一些这种公益的演出啊，搞一些募捐。然后或者是做一些义卖，然后让我们的这个孩子们这个提前的进入到这个公益的行列里面，让他们去设身处地的感受这个公益的力量，给他们一个展示的平台，然后同时也是通过这种行动去向社会发声吧，就让大家能够关注到这样一个群体。
0: 嗯，所以从事这一行大概得有10余年的一个时间了，从最开始几个人的团队到现在发展成百余人，
1: 是的，
0: 从6岁的孩子到现在看到他成年有能力来养活自己，
1: 是的，
0: 对您来说付出的多还是收获的多？
1: 收获的多，
0: 收获
1: 一定是收获的多，是的，这个首先肯定是获得了很多的荣誉啊，像这个前年也是咱们吉林省首届的吉林省这个就是慈善奖，然后是拿到了一个慈善楷模，就是全省只有10个人，然后当时是获得了一个这样的奖项，就是非常的荣幸吧，觉得挺这个挺不容易的，挺不容易的。然后这个当时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称号吧，反正是这只是一方面，其实我觉得这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你每次去这个场所或者每次看见这些孩子们和孩子们的家长的时候，他们对你投来那种亲切的那种眼神啊，你会发现通过你的一些努力，他们看世界的表情和样子不一样了啊，他们也有开心，也会快乐，然后也有一个自己能够情感释放的一个出口，那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比你获几个奖拿到这个什么荣誉可能会来的要让你的心里面更踏实一些吧。
0: 嗯，所以刚才我们也其实在一直聊这个问题哈，我们在帮助特殊人群的时候，其实可能当然啊，关注人群本身是我们一定要做的事情，
1: 是的，
0: 更多的其实还是要关注这个群体背后的更庞大的一些人群，比如说最直接的就是他们的家人啊。
1: 是的，
0: 所以您看我们通过音乐疗愈的这种方式，我们抚慰的其实不只是孩子本身吧，每周末的时候家长也会和孩子们一起沉浸在这个环境和氛围当中，是
1: 的，因为有的时候这些孩子他自己其实没有这个行为能力，然后就要家长陪同的，然后家长其实天下的父母都一样伟大，他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个好的未来，然后你会发现当他孩子做出一点点的成就的时候，他们内心的那种满足感，那种幸福感是油然而生的，所以其实当我们关注到这个的时候呢，也发现了就是如果要是能够让家长也就是一起进入到这个行动当中，可能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心灵上的抚慰，所以很多人可能更多的关注是这个，比如说这个群体的本身啊，他会需要我们去做什么呢，其实他背后的这个这些人也是同样需要得到关注的，这个尤其像今年我也是初为人父嘛，然后也是体验到了这个为人父母的不易，所以以后可能会更关注到吧，就是我们其实除了我们要帮助这些孩子之外，也要更多的去关心这些他们的父母，他们的家长内心上的变化，他们一些需要疗愈的部分，我们也应该去多给一些关注。
0: 所以无论是从您歌唱事业的发展，然后到您开始接触公益，随着您人生状态的变化，您对于公益这件事情的看法和践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啊，开始变得更加细致和细腻了，我觉得这可能也是未来一段时间的路上您持续要深耕，持续要坚持做的一件事。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问题不必再问了，我最开始还想问问您，到底是啊这些荣誉推着您向前走，还是说我内心就是有一股驱动力在这儿，让我不得不去做，才在路上邂逅了这些荣誉，其实我觉得可能是后者更多啊。
1: 是的，其实 可以说是都有吧，啊，可以说都有吧。我觉得这个可能有的人觉得荣誉它只是一种成就，其实我觉得荣誉更多的是一种动力。
0: 嗯，
1: 就是当这个社会它赋予你一个名称，赋予你一个这样一个头衔之后，它可能给你更多的，就一方面是荣誉，一方面就是压力吧。就是他希望你得到这个东西之后，你要为他付出更多，应该是去一种反哺的一种样子。
0: 嗯，
1: 所以，内驱力一定是有的，内驱力一定是有的。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我觉得。一个人嘛，就是应该留下声音，应该为这个社会做些什么，要做一个有用的人。同时呢，这个当你得到了一些的时候，你应该去翻倍的反哺，就应该是这么去做。
0: 嗯，因为这过程当中，今天老师其实是按下了很多不易的表达，没有向大家去诉说这其中的辛苦，更多的讲述的是我们被孩子们治愈的，我们在这个社会上获得的东西。
1: 是的。
0: 但就像您刚刚说的，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我们看到的这一纸荣誉背后其实真的是要付出成年累月的艰辛。
1: 是的。
0: 那个从几个人的团队发展到现在的不容易，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啊。
1: 是的，没错。其实现在也是咱们吉林省慈善总会的形象大使嘛，然后包括现在也在吉林艺术学院任教哈。这个当你站到了一定的高度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自己是可以去动员一些其他的力量，把这个事情做得更大。我相信这个可能也是这个荣誉本身的力量吧。这个我们不要把它仅仅当做一个标签去挂在墙上，应该去拿它当成一种力量的源泉啊，然后去吸纳更多的社会的力量去帮助你去做这件事。所以现在我们的除了我们这个志愿者服务团队越来越庞大之外，我也是尝试着去吸纳更多社会上的力量，像包括因为我现在在青联也是这个音体组的这个秘书长，然后我们组也是经常在搞这个公益的活动，包括我们组长也是经常去走访一些比如村小啊，像一些留守儿童啊，我们一直也在做这些事儿。像我们慈善总会除了关注这个自闭症群体之外，像这个留守儿童啊，像大病儿童啊，包括这个老人的这种帮扶特别特别的多，然后大家都在很密集在做这些事儿。然后我也是试着因为现在是这个大学老师的身份嘛，试着把这个大学的这个团队和社会的团队能够有机的结合在一起。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美育的教育也是被排在了前面，所以也是试着看看能不能利用自己的这个身份吧。然后怎么说呢，就是都不是一箭双雕，是一箭多雕吧，就是把这些力量统一起来，然后让自己做一根线，把它们穿在一起，然后让大家能够一起往前走，然后分别达到自己想要的一个目标。这个是我现在尽可能想去做的一个事儿。
0: 嗯，所以有没有在您推动的这个过程当中，哎，在某一些孩子的身上看到您曾经的影子呢？
1: 有啊，
0: 啊，有很多吧。
1: 是的，是的。像现在有这个有一个学生，就是，跟我当年就上大学的时候很像，然后很积极、很兴奋，然后自己喜欢捅咕一些小玩意儿，啊，就是喜欢研究这个。他是朝鲜族嘛，因为研究一些民族的东西，然后唱的东西也很好。然后这个孩子实际上我关注到他并不是仅仅是因为他是少数民族，而是他的学习能力很强，然后有什么活动就是都上啊，都往前冲，然后就是很珍惜每一次表演的机会。然后特别巧的是什么，就是他是沈阳人啊，他的高中音乐老师是我本科寝室的对床。
0: 哇，这是缘分啊。
1: 就特别特别巧。然后当时知道这件事之后，我就也特别的关注这个孩子，然后发现哎，他果然也值得关注，因为他本身特别要强。然后你像一到放假，比如现在就在暑假阶段嘛，
0: 是
1: 就是很多孩子可能就啊，我去哪哪哪玩去，我去哪哪玩去了。这个孩子不是，他会跑到比如延边大学或者哪个大学去上大师课。然后呢他自己你看他是本身是朝鲜族，他就是已经会这个朝鲜族话，然后他学了日语又学了英语，然后就是自己还学了很多其他的东西。我觉得像这样的这个孩子未来一定会有一个很好的未来，那么给他一个正确的方向至关重要。所以接下来就是当这个孩子他足够 这个有能力了之后，我希望就是我未来可能会做一些比如说公益的演出啊，或者是有一些公益的活动，就一定会让他也加入到这个行列当中来。
0: 嗯，
1: 然后包括像现在其实大四大三大二大一的这几个孩子都有那种很特别的孩子，就希望把他们融进来去做更多的事儿。就是这个可能我觉得比所谓的传道这个要更有价值吧。啊，让他以这种方式去步入到社会，啊，去看到这个世界的美好，我觉得，并且去创造美好，觉得这个可能更有意义。
0: 所以感觉新生代的孩子们给我们打开了更多的眼界。
1: 是的，
0: 他们身上的生命力和创造力，让我们感觉很惊喜啊。
1: 是的，其实我们就我不知道刘老师是什么样哈。我们当时80后就是说是这个啊，是这个最被瞧不起的一代，然后90后呀，不如80后，什么00后不如90后，其实不是的。其实不是的，只是大家成长的阶段不一样，或者说是你走步入社会打开窗口的那个时间段不一样吧。我觉得有一个好的一个引领，这个他们一定会成才的。
0: 其实之前总能够听到一种说辞哈，叫做音乐无用论。但是什么又是有用呢？其实我觉得世人一直都在无用和有用之间反复的在横跳。
1: 它是个悖论。
0: 对，但今天我觉得就看到音乐有用的地方了。它是真的能够给大家在精神上带来一种抚慰。
1: 是的。
0: 而当你的精神回归到正轨，生活一切就回到正轨上。
1: 是的，是的。
0: 关
1: 于音乐呢，就是其实我觉得音乐它一方面是我们这个社会在前行的工具，其实另一方面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它都是一种力量的源泉。其实我们最开始这个就不大谈这个音乐史了哈，就是只是觉得我们可能人类的这个文明在起源之前，可能最先接触的就是音乐。文字出现之前，我们在咿呀呀的时候就是音乐，可能包括现在像我的孩子还小，他每天在喊出的那些没有用的那些单词，它对于我来说就是一种音乐。这个音乐它其实每当他现在还不会叫爸爸，但是他大声的咿呀呀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心里的力量就是无穷的。你就无论你多么辛苦啊，白天多么累，当他喊出那一声的时候，你就会无条件的冲过去。我觉得这个也是一种音乐，也是一个力量。那音乐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我们虽然在创造音乐，其实我觉得音乐它反而在驱动着我们向前走吧。这个像虽然音乐看起来很简单，它只有那么几个音，但是它在我们想，我们从最开始能够记录音乐到现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存了多少多少优秀的东西，它给我们带来的力量，带来社会的改变又是多么不可思议。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用去讨论这个问题，然后它本身就是个悖论。
0: 所以其实他一直在无穷尽的创造再生过程当中，而且一代又一代新鲜的血液加入进来。
1: 没错没错，
0: 包括我们音乐可以链接万物。
1: 是的，
0: 今天我们主要跟大家讲述的就是音乐和公益之间的一个联系。
1: 没错。
0: 所以那么在接下来下半年啊，其实已经进入到下半年了。
1: 对对。
0: 那么在下半年剩余的时间当中，国歌老师还有什么一些其他的公益和音乐事业的安排吗？
1: 是这样，这个接下来9月份的话，这个肯定99公益日要做一些活动，因为每年都在做。像在欧亚麦场或者摩天活力城，像这些一些公共的场合，我们可能会做一些慈善的演出。然后像今年呢，我们可能会搞一场就姜老师的一个从教的这么一个周年的一个公益的一个音乐会，现在也是在筹备阶段。然后像今年我们学院啊，艺术教育学院今年啊，吉林艺术学院，吉林艺术学院也是一个80周年的大庆。所以今年像这个方面肯定也是会有一些动作。还有今年我们省内的大事儿啊，大冬会是吧？
0: 是的
1: 啊，这个看看也是能不能让自己付出一份力量吧，去向这个世界宣传我们这个长春的力量。这个也是肯定是要放到日程上的啊。那就是年底呢，应该是像每年我们都会去敬老院啊，去孤儿院去拜访，这个就已经是成了
0: 常态了。
1: 对对，已经是成为常态了。所以这个可能就是目前的计划吧。然后可能做的更多的还是从下学期开始，看看能不能让更多的同学能够加入到我们的团队当中来吧。
0: 从一个人做公益到一个团队做公益，最后希望可以透过我们的萤火之光吸引更多的人加入到 这个公益的大家庭当中，全民在做公益，
1: 没错，
0: 这可能是我们更庞大的更远大的一个愿景。
1: 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是这个团结就是力量嘛，
0: 是，
1: 就是当你能够团结起大家的时候，实际上这个星星之火真的可以燎原。
0: 所以我觉得最后这首歌留到现在就再合适不过了，它的名字叫途中，
1: 是的，
0: 我们一直都在路上，
1: 没错，
0: 没有终点，
1: 没错，
0: 希望这样的一股力量可以生生不息地传递下去，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永远都可以收获到爱和关怀，
1: 是的，
0: 而我们当拥有了爱满意的能力的时候，也把这份爱付出出去，
1: 传递出去，
0: 对，让爱有处可依。
1: 好的，好的。
0: 所以今天特别感谢国歌老师的到来。
1: 谢谢。
0: 那么在下半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希望我们也能够有更多的合作，也通过我们的力量啊，传递我们的爱和关怀。
1: 太好了，欢迎欢迎，
0: 期待期待我们的合作。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来吧，那么最后这一首歌送给大家，名字叫做《途中》，希望公益的力量可以永远在路上。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Love Radio 92.7。
1: 喂，亲爱的，一会儿咱们去哪儿集合呀？哎呀，说的那家不好吃，那家的鱼不新鲜。
2: 小王啊，上次跟你说的那个方案还需要再改改啊。
3: 好的，老板，我正打算。
4: 看啥呢？没看见这有人呢？开车你还玩手机？
5: 吓死我！
6: 研究发现，开车时接打电话会严重分散驾驶人的注意力，年轻人的应急速度仅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大大增加了交通事故风险。为自己，为他人，请放好自己的手机，专心开车。
7: 让音乐首先成为音乐。FM 九。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彭佳慧，大龄女子，14:09，亲爱的小孩，接着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福利来了！今天精选两款好物 ，Coach 短袖系列，香奈儿山楂花洁面，价格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商城来选购。你是不是总觉得有这种烦恼？每天明明洗了很认真的脸啊，可是肌肤却看着非常的暗沉，摸起来很粗糙，护肤品吸收也不给力。其实问题就可能出在洁面这一步。一款好的洁面奶啊，这个洗面奶能够给肌肤打一个好底子，让后续的护肤事半功倍。那今天呢，给大家带来我们的日常刚需香奈儿山楂花洗面奶。身边很多好朋友都夸它好用，它是真的把清洁和养肤同时稳稳拿捏住。全新的山楂花配方，那洗的时候能带走毛孔里的污垢，还能悄悄的帮皮肤氧化啊，抗氧化。那我们洗完的小脸透着自然的透亮感，日常的淡妆防晒直接清洗掉，还带着清新的山楂花香，护肤第一步就很治愈。女生的精致从来都是藏在日常的小细节里，好好宠爱自己就好像从每天的洁面开始。那这款山楂花洁面温和不刺激，洗完肌肤水润透亮，哪怕是日常的基础修护也能够轻松的满满拥有满满高级感。好东西当然要和重要的人分享，送给闺蜜再适合不过，一起用同款洁面互相陪伴，一起变美。男士也可以送给身边的她，把温柔藏在日常的每一个小瞬间当中，让她每天清晨洁面的时候就能感受到这份用心。官网150毫升的正装平时要500多块，平时作为日常消耗品买一支很心疼，但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限时破价秒杀，一支150毫升的正装只要199元。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福利只有1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立减5元。现在大牌奥莱记全场折上折，低至93折，那还有满赠好礼，点击就爱927 Love Radio 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进入商城来选购喽。

0: Love Radio 92.7。
1: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

0: No music, no life.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0: Love Radio 92.7。
1: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

0: 下午的5:07，九二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每天都说呀，欢迎在百忙之中，欢迎在百忙之中啊！今天那个宋律师真是百忙之中啊，抽出时间来连线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啊，也是刚刚开完庭。在这儿呢，我们也欢迎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添加我们速帮的线下服务微信啊，2463456。哎，为什么说大家愿意参与到节目当中啊，愿意让咱们速帮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来解答疑问啊，就是要这种真刀真枪上战场啊，尤其是刚从战场上下来的律师来为你解答疑问啊，这个才是最靠谱的，也是最行之有效的。不管遇到什么事儿啊，及时和我们的联系。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月呢，我们一直在做关于这个劳动纠纷的事儿啊，比如说被无故辞退啊，被恶意调岗，被抹除这个加班费啊，总之我们关于劳动纠纷这一块，就希望大家呢不要去忍让啊，不要去忍气吞声。你的忍气吞声，你认为是顾全大局，其实在对方眼里呢就是好欺负啊，把证据交给我们，把委屈变成法律武器。速帮律师事务所记得可以为你撑腰，可以拨打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欢迎随时来和我们的速帮来进行免费的咨询邀约。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目前都处于空心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线来电咨询法律问题。当然，在回答今天的问题之前啊，我们依然进行我们的经典案例分享。

0: 1300调成了4300，然后我拒绝了这个不合理的这个调岗啊，然后呢，直接公司就是强行的解除了劳动合同，意思就是说你这不太符合我们的安排啊，然后呢也拒绝赔偿各种费用。现在就想问一问啊，就是我们这个公司有能不能单方面的调岗降薪啊，随意辞退，这个我就可以回答，这肯定是不可以的。然后我们更关注的是那这种情况我们还是要借着节目和大家说一说啊，就是可以主张工伤相关待遇和违法解约劳动赔偿的这个赔偿金大概都有什么内容，也希望宋律师呢给我们解答一下。
1: 正常来说，刚刚康康老师说的很对哈，这康康老师我看这节目做的挺好的，这知识学的也很好啊，感觉现在就差一个律师证咱们都能做同事了。您说的很对，正常来说这个工伤职工康复后，这个单位肯定是不得单方恶意调岗降薪的啊，不光是这种，咱们也多次在节目中说各种案例各种情况，那单方做出双方没有合意，单方做出来，这属于变更劳动合同，并且是属于一个恶意的调岗降薪的，这事儿肯定是不行的。那么工伤的职工康复后返岗了，那应当安排优先安排原岗位。那如果说原岗位他实在是这个胜任不了，那劳动者确实你才可以进行调岗。这个调岗有个前提是什么？合理调岗。那你肯定是不能说恶意的去大幅降薪啊，那你这个时候存在这个情况，那你就是有过错，那你直接降薪强制调岗，那你我现在找你说完了之后你又开始完了，你又把我为了一块咱们要一个二N，那单位有过错的情况下把你辞退了，那这一块多次咱们也说了，这个可以要二N。N 是什么？ N 就是你的工作年限，工作满一年对应一个月的工资啊，这个我也不再赘述了。所以说这个公司这里边说你无法胜任这个管理工作，或者说什么你这个那个的，那你得出具你的正常的书面的一些考核的材料，那这些才能证明你确实是对我尽到了一个这种合理的安排，并且让我去适应，那实在适应不了，那这是我自己的问题，因为我自己的问题啊，那你给我调岗降薪，那这是没有问题的，并且要合理，然后实在是不行，那么咱们双方可以协商一致解除啊，对吧？协商一致解除，那你跟我商量商量呗，说呢这事儿确实你真干不了，那你说咱们这毕竟也是单位哈，那我确实我也这个有这个用工的选择权，咱之前那个节目里边也说过，单位有说这什么自主用工权，那你完全可以，或者说那我单位我就愿意拿赔偿，我就把这二N拍在这儿了，那你就拿着就走吧，我估计谁也说不出来啥，是吧？所以说这个刚刚我说了，你可以要二N，然后如果说现在这个情况，那咱们该仲裁仲裁，该诉讼诉讼，好吧？
2: 明白。所以说呢，也希望大家啊，这个我当然更希望大家啊，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吧，尽量不要这个受工伤，这是其一。其二呢，说一旦受了工伤之后吧，我们真的回到了原工作岗位之后，单位呢这边就说，哎，你受伤了啊。其实我们还是要分具体情况的啊。如果说我们真的因为受伤，单位公司这边提出，哎，你没有办法继续这个从事，比如说重体力劳作啊，咱们改一改成这种，比如或者说偏文职一点啊什么的，这还能理解啊，在合理的范围内呢去进行一定的调整是 OK 的。但是突然间就告诉，比如说我们今天这个经理案例分析啊，就是前厅经理说不行，你这干不了前厅经理的活，你只能干服务员了啊，这明显就是有问题的啊。所以说大家呢需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好好的去考虑自己的实际问题。当然了，如果是遇到了对待不公啊这个情况，也可以及时和我们取得联系，就像宋律师所言啊，随时的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啊，也希望帮助大家能够解决问题。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85815233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啊，5266啊正在接近热线，我们稍事等待。当然这个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即可。我们来看平台上啊，我们的听友也是纷纷的发来了一个问题。这位叫做七仔的朋友啊，他这问题挺有意思的。他说：“宋律师你好，八个人聚会喝酒，
0: 散场之后啊，有一个朋友回家骑电。

0: 电动车的时候不幸摔死，死者就是这场酒局的组织者啊。死者当晚呢自带了一瓶白酒，全程呢也无人劝酒逼酒。你看这文案啊，这开始就是推卸了啊，开始推卸了啊。我只是碰杯共饮时喝了两杯啤酒，后面就没再喝了。散场时呢也没有这个醉酒呕吐神志不清的情况。现在他的家属要求我们七个人每人赔偿10000多到20000的金额，是否合理？我们是否需要赔偿？我先不站在这个法律的角度来解答啊，毕竟这个刚刚宋律师也是谬赞了，说我这个考了个证就能干律师，这当然是我还差很多。但是就从这个人情上来讲啊，我说实话啊，我说句实话，1人1-2万块钱真不多，我说实话啊，这毕竟是条人命。但是呢具体要不要这七个人这个赔偿啊，合不合理，这个事儿我还真的就是不太了解啊。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请宋律师为我们解答一下。
1: 康康老师，我想麻烦您给我看一下他这个叙述里边有没有说他当时走的时候是个什么情况，然后是什么原因死亡的
0: 啊。他就说这个正常吃饭，然后散场，然后呢他这个组织者就也就是死者自己就是骑电动车回家的时候摔死了，不幸摔死了啊。
1: 没说这个人的这个状态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那如果说是这种轻微的少量的饮酒，那对方这个出现了这个事儿属于纯属意外的话，可能跟这饮酒的这个关系不太大，那可能双方就不用赔了啊。这个是第一种情况。那第二种情况，这个人喝的那真是就是走不了直线了，然后也是这我好像我能表达的您能明白，就是特别严重的那种歪倚倒歪斜的啥都不知道的，然后这种状态。那这个时候说实话，这个所有人在一起喝酒，你对他有一个照顾的义务了。那这个时候作为这个跟他一起喝酒的人，虽然说你没有劝酒，那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对他有一个护送啊，或者说是这个照看的义务。那最起码说你不能让他去骑这个电动车，但是这种义务呢所引发的这个赔偿呢可能没有那么高啊。那这种情况是这样的。那刚刚这个听友也说得很明白，我们全程没有劝酒，酒是他自己拿的。那如果说咱们再延伸一下，如果说呢在这个宴请中有人饮酒出事儿了，那这种情况这共同饮酒人呢需要承担法律责任，都会有哪些情况呢？那一是强迫性劝酒啊，这种呢可能咱们这个日常生活中经常能看到啊，尤其这个过年的时候，可能家里边的长辈啊，一些男性呢，那就是你喝不喝，你不喝你这不认我这个大哥，你不认我这个姐夫之类的这种话哈，刺激对方，你这是不是咱家人了，这种话刺激对方喝酒。那在这种情况下，那对方甚至于说对方已经喝的啥也不知道了，那喝的有的你喝多了，我没喝多，那这种情况一点自制力都没有了，那这种情况下你还在劝他喝酒，那这种肯定你要进行赔偿了，可能你这个赔偿的比例还要高一些啊。第二点，你知道对方不能喝酒，你还劝酒，那可能像有的人他有一些疾病，心脏啊、肾脏啊、肝脏啊，有一些疾病，你明明知道他有这个病，你还说哎呀，喝酒吧没事儿，这点酒没啥事儿。那喝完之后人诱发疾病没了，完做尸检或者医院给出报告，那喝酒喝的，你说你能不承担责任吗？第三，那没有将饮酒者安全的护送，那就是刚刚我说的这个情况。那你说他都喝的有点不省人事那个样，神志不清了，那控制已经控制不了自己的情况下，你这个同行的人没有将其送到家里，或者说看他都有的那个人都吐的都那样了，
0: 还允许他自己骑电动车回家呢。
1: 骑电动车回家，甚至于说他走回家他也危险呀，那指不定什么时候就在路边就躺下了，那这事儿也说不清。我遇见过是我身边的长辈，他们有人一起喝酒，同学聚会喝多了，喝完之后这个人就是说洗个澡吧，就可能在那个农家乐那种下去了就没上来，然后你说这个身边的人他能不赔吗？然后还有一个情形可能是现在可能会少一点了，酒后下车啊，就朋友喝酒了，然后驾车你们也没有劝阻，然后发生车祸啥的，可能是单方面的。那要是 别人给他撞了，那这事儿可能还能有赔偿。那你单方面撞树了、撞墙了，那这个也没有人给他赔偿这个损失呢。

0: 能就是要你们这边来承担给他一些赔偿了。您刚刚说的、刚刚康康老师说的对，从这个人情的角度，对，2万块钱不多，你们这一桌人一人给拿2万块钱，那活生生的一条人命，你说跟你们一起喝酒没了。但是也要从法律的角度上看，
1: 对，
0: 你说我没有工作，我没让他喝酒，酒也不是我带的，酒也不是我煮的，然后我也说了，哎呀，别喝了，这喝这么多干什么哈？而且或者说这人他没喝怎么样啊，他就走了。那如果说是这种已经喝差不多了，你没送，那你肯定要担责。如果说是我前面说的那一些，你就不用担啊。但是像我说，没将醉酒者安全护送到家，这个责任比例可能比这种强迫性劝酒啊，或者说你都知道他不能喝，你还让他喝，这种情况下会低一点啊。那可能2万块钱，或多或少，从我自己的角度上看，如果说2万块钱，我觉得倒也差不多。或者说从人道主义上讲，有可能法院也会判个1万多块钱。这个事儿大家可以考虑一下。
1: 明白啊，所以说呢，刚刚宋律师也说了很多的情形，很多的情况，大家呢，这个虽然说听起来都是喝了酒，喝完酒出事儿了，但是里面有很多的细节，里面有很多的情况，都值得这个细细的推敲的。如果说大家也遇到过类似的这样的情况啊，这个像我们这位听友提问一样啊，包括这位听友都可以呢，后续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456来随时沟通。啊，这个还得是一个事儿一个议啊，一事一议，具体情况的具体分析，希望大家随时来咨询，和宋律师呢沟通你的情况。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心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85815233、85815266。好，我们也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喂，律师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你说现在老人真难当，这孩子啊，多大的就是大人操心的，是这么回事儿。我儿子啊，前两天回家说，他跟他媳妇要离婚。离婚呢，我们也管不了，但是他有一套房子，这房子怎么回事呢？我儿子结婚时候吧，我们家是住在那个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学区房，对，我们住在一起。后来又不太方便。我就把房子卖了，给他买一套，给我买一套，给他买一套房子啊，价值200多块钱，200多万，200多万以后吧，他说这是属于婚后房了，婚后吧，当时呢也俩人口子过得挺好，就写他夫妻两人名了。你现在要说离婚呢，他媳妇啊偏说那房子有他一半，你说给分给他一半，这我们俩两口钱不白掏了吗？你说这真能给分给他一半吗？
0: 行，我听明白了啊。给孩子，你们两个出资给孩子买的房子，
2: 对，我们全款
0: 两口的名。小两口闹离婚，然后女方意思想要分走一半的房产，对吧？
2: 对。
0: 那首先要明确这个房屋权利的问题，那房屋产权它是登记在夫妻双方名下的，那法律上可能就视为你们两口子对他们两口子的一个共同赠与。那你要写你自己孩子名下，那就没啥了啊。那可能当时你说我就专门给我儿子的，那这现在这个时候女方离婚了，那夫妻共同财产，那这一块女方肯定是有权主张分割的啊，并不是说你出资了就现在人家就不能一点分不了啊。但是从现在的现实角度来讲，这个这个房子不会一刀切，就是大家一人一半啊。法院也会肯定考虑这个出资来源，然后还有说可能说这个婚姻存续的时长，那双方对这个房子的贡献程度，或者说两个人离婚的原因有没有过错呀？那万一你说是你儿子出轨了呢？这个假设啊，这说的你也别生气那万一是这种情况呢？那你儿子肯定要少分呢，是吧？那如果说你全额出资，那这一块可能是作为一个倾斜，那两口子就是过不下去了。彼此没有感情了，谁也没有谁对谁错，这事儿也没有谁对谁错，也不存在说谁出轨谁家暴，那这情况那就是正常的分，那往你们这边倾斜，你们多分点儿啊，你们多分点儿，但女方不可能一点分不了啊。
2: 那我儿子，我儿子现在出个主意说啥的，说爸呀，你不实在不行，咱就写个，当时你就说我钱是借给你的，咱补个借条，我这方法真不行，是不是啊？
0: 这个方法吧，现实生活中，现实的这个离婚案件中有人用。你别说这个方法不行，它肯定有人用。但是你要知道，你这个借条它是有效力瑕疵的呀。你这个借条没有女方签字啊。你要是当时说给他俩买房子，借给他俩钱，那你肯定是男方女方一起签字啊。而且你当时你转账的时候，你也没备注啊，备注备没备注借款呢？
2: 所以说，我就认为这个方法不行，他的。
0: 对对，所以说
2: 孩子也不懂事儿，对不对？
0: 对，所以说你像这种借条，我开庭我也遇见过，那拿过来一个借条，这玩意儿你说我能认吗？那你当时你们没商量好，然后我们这个就是这个这一方根本就啥也不知道，那我不可能认你这个借条啊。那现在你要是说想追回来，那还是说准备准备咱们的证据吧。像你们当时肯定有一些聊天记录啊，转账记录啊，然后还有你们这个钱当时咋来的？像说你把这房，我刚才说你好，你把你自己的房子卖了，然后拿一部分钱给他买
2: 的，
0: 对，你把那个房子卖了，那当时那个房子的合同，那个房子当时你的收款的记录，然后你把这个钱转到你儿子卡了，然后你儿子拿着这个卡就去买了现在这套房，然后这些东西你都拿过来。拿过来之后啊，然后再证明这个房子是你俩出资，那可能对你有倾斜啊。但是现在我还遇到过这种，就是主张这个赠与撤销，就是但是这个是有风险的，你们可以考虑试试啊。就是如果说是存在了一些法定的撤销情形，那你就看是否严重侵害你的权益，或者说你们当时是不是说我给你们小两口买这房子就是为了让你俩好好过日子，如果有一天你俩要结婚了，不是你俩要离婚了，那这房钱我要要回来。你要有这个话，咱就主张这个附条件的赠与的一个撤销，因为法律也规定了这个父母没有对成年子女的这个帮扶的义务，那我给你拿钱，那你附条件赠与达不到，那我撤销也没问题。所以说具体看你们之间的沟通，看你们之间的一些证据，好吧。
2: 哎，律师这也不是个小数目，实在不行得到我到律师所看一看，你们位置在什么地方啊？
1: 后续呢您可以先添加我们苏邦的信下服务微信啊，2463456，然后呢通过微信咱们约时间，地址也很好找啊，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好吗？
2: 好了，谢谢。
1: 好，我们就为这位先生解答到这里。那呢，还是编造谎言了呢？其实通过这位朋友的提问啊，我有个什么想法，就是说他欠你钱，你找他要钱，那他可能怎么跟你讲？就是意思说我被拘留七天，那你过了这七天，你再找他就得了呗，对吧？你何必纠结于他到底是有没有被拘留呢？我怎么有点不明白你的问题呢？你的问题到底是问的是什么呢？啊，当然了，我们就着他提的这个问题吧，就是说怎么查这个，就是某某人是否真的被拘留了，这个事儿怎么查啊？我们也请宋律师来讲一讲吧。
0: 这个事儿啊，查不到，因为
1: 这也是隐私吧。
0: 这个也不是说隐私，因为首先这个如果说他被拘留了，可能涉及这个行政拘留和刑事的拘留。如果说是刑事拘留的话，这种是属于涉密的，而且这个案子究竟是由哪个机关侦办你也不知道。一般来说，如果说一个人被刑事拘留了，是公安来找到他的家里，要给他的家里发通知，那这个时候可能会知道究竟是哪个在哪个拘留所，或者说有哪个分局啊派出所啊把他抓起来了。所以说这次你要是靠你的这个私力去打听很难。所以说我非常赞同这个康康老师的这个想法。那七天之后你再联系他呗，你为啥非得现在知道他在哪拘留？他在哪拘留，你说你作为一个债主，你又委托不了律师见他，你也不能进到看守所拘留所去见他，你打听有啥用呢？
1: 没错啊，我也挺纳闷的，就是你打听这个事儿吧，没有必要，又不是说他拘留七天了把他财产都没收了，对吧？你还非得求证他有没有被拘留七天干嘛呢？就该要钱要钱啊，就是你记得，就只要要钱，一切理由都不是理由，他说啥你都不用信啊。这个说实话，这个之前啊，真是远古时期了啊，真有人欠我一笔钱啊，欠我一笔钱，这个也不算是太小的数目，然后呢你就发现，哎，每次一找他还钱，哎，不是这个事儿，哎，就那个事儿，不是这个事儿，就是那个事儿。

0: 我给我气的呀，我说我问你现在你在不在长春，他说在，我说我不管你今天有啥理由，我现在就去找你啊，我也知道你在哪儿，咱俩当面聊，有啥事你当面聊，我说我找你只有一个想法，把钱给我，
1: 钱给我
0: 啊，把钱给我，就是我现在也知道你在哪儿，我也知道你这个现在在干什么，我不管你今天是有什么理，就每次我一找他，我说的咱俩见个面吧，哎呀不行啊，我这边有这事那事，哎在不在我有这事那事，我告诉你一切的理由都不是理由，当你真下狠心你就要当面见他的时候，就是要钱的时候，哎邦机把钱就给你打回来了，所以说人啊这个不管他找啥理由都不要信啊，还是像我和宋律师所讲，过了这七天了你再找他就 OK 了啊，这个事情很好解决。嗯，好，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已经抢先拨打，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马上继续。
2: This is Genie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3: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4: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5: 黄昏炫目，夜上浓妆。在光芒驱离黑暗之前，请与我聆听黑暗馈赠的

0: 下午的5:34，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当然也欢迎到的是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456来随时沟通。目前我们的85815266啊是处于空线的状态，85815266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来电咨询法律问题。我们也马上迎进打进5233尾号是6973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1: 哎，你是宋律师吗？
2: 嗯，你好。
1: 哎，你好，宋律师。啊，我有这么个事儿，今天我又跑一天。那个1月25号，我就是被同事给打了，打完之后我就住院了。眼眶就做了个手术，就是反正是看病花了5万多块钱，然后那个做鉴定了。鉴定之后说是二级轻伤，那不就刑事吗？完了就给他抓了、抓了一周，抓了一周放了说那个我这个给我打鼻子和眼睛骨折吗，说我这个鼻子骨折是24年，人家就找了个证据，找了个证据，但是24年我确实是被别人车给我车撞了，根本也没撞着人，我也是就是当时就是吓的，完了就是头晕，然后也是到中日做了个头部 CT， 26年有一次做了个头部 CT， 因为当时他打完我就啥也不知道了，然后就是120拉到中日又做了个头部 CT， 这两个头部 CT 呢说的这个骨折就是24年的，这是中日的，他搁中日调我一个病例还，然后我今天我说找告中日，然后那个说找卫健委呀、卫健委让我找、让我去说南关区卫生什么管理局啊，让我去那儿干的那个啥，要么就去。
2: 我听明白了。
1: 中日他家有人。冬日他家有人儿，然后那个就是，这个片子，24年，这个片子，24年我自己骨折，我自己不知道，到现在我都不知道。这次要不是他打完我还不知道这个骨折的事儿。就说我24年
2: 究竟有没有骨折呀？
1: 骨折了，骨折了。他说的不是他打的。确实骨折了，他说不是他打的，他说是24年。
2: 你先等一会儿，来，你听我问，我问你关键问题啊。你24年那次受伤到底骨没骨折？你当时有没有检查？
1: 那个有警察，没骨折，也没按骨折治，
2: 也没按骨折，什么没骨折也没按骨折治，对不对？
1: 说是那个鼻骨是那时候的骨折，病历上也没写。中日那个病历上也没写，人说影像专家查出来的，我那片子上就有骨折，说是24年的，完了。
2: 影像专家查出来的，那这个影像专家是不是专业的鉴定人？
1: 我不知道。
2: 如果说，那不就得了吗？那你这个案子程序上不还是有瑕疵吗？你要是说找医院的，对，那你要是说医院的这个医生给你看的，那警察在没有根据的情况下就采信了这个对医生的这个咨询，那肯定是不对的。正常来说，公安这边应当向有资质的鉴定机构来进行鉴定，看看你这伤到底是陈旧伤还是新伤。那你要经过鉴定，正常的程序，走手续，走程序，然后把这个事儿确定了，确实你这个是旧伤，那咱无话可说，是吧？那现在你就去某某医院找一个这个大夫，就给我一看说啊，那这个是陈旧伤，我是专家，那这事儿也说不过去呀，是吧？所以说，您看您这一次的就医记录和上一次的就医记录，它不调出来了吗？因为本身这个医院除了公安去调，他都没有权利个人去调啊。如果说他是个人去调的，你也可以告医院啊，你也可以告他，这是对你的隐私的一个侵犯。 那这种情况的话，我建议您，咱们还是跟公安交涉。那么你如果说认为我这个是陈旧伤，你把证据给我拿出来，是不是一个正规的鉴定流程的证据？好吧，那你这样，你现在还住院呢吗？
1: 我出院了，这是1月25号的事儿。我那个在二院做手术，走的那个什么，就住了6天嘛。
2: 那行，不用说这个医院的事儿，不用说哈。你是这样，你看看你这样，你现在这个案子到什么程度了？公安给你结案了？
1: 公安要结案，完了之后我没同意，他让我签字去，给我个结案的手续，我没签的情况下，然后我就。那个我就上那个二道信访，我说我要求重新做鉴定。为啥说的重新做鉴定啊？二次鉴定都鉴定完了，第一次推翻了吗？二次鉴定完了，鉴定个轻伤，然后这个派出所的，我就拿我当时的那个照片了，那个人家法医要，市局的法医要，他没给送去，他取结果的时候给人送去了。我又有瑕疵，我又有疑问。我说的，那都鉴定完
2: 了，好了，来，我跟你说啊，现在公安要给你结案，你完全可以不同意啊。你这样，
1: 我没同意。
2: 你看你明天有没有时间？你过来呢？你过来，因为你是属于刑事上的被害人，那你这一块儿，咱们看一下你这个东西，你把你片子拿过来也行，我给你看一眼，你看好不好？
1: 东西老多了，
2: 或者说我们跟那个公安再去做协调，能不能这事儿看看？下一步怎么办？那实在不行，我们去找什么立案监督，或者说是找检察院。那下一步咱们再具体细商量，你看行吗？
1: 也可以。
0: 后续呢？
1: 你先放吧。
0: 后续
1: 我明天上午去派出所，因为那个我不是要求说二次鉴定再重新鉴定吗？我对鉴定有疑义吗？然后他给我说的那个我要做申请，然后他没给我做，他说的他拿出来那个那个说的什么什么法条，说只能鉴定一次，那不就唬我吗？我说
0: 好，这样女士，后续啊，你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微信是2463456，你方便记一下吗？
1: 246，我现在就加。
0: 好，2463456啊，就像宋律师所言，这个明后天有空的时候，通过微信呢、和我们这个宋律师来预约，地址呢其实就在建设街啊，2463456。好，添加完微信以后呢，对，我们会有工作人员和你联系，给你发这个律师楼的地址，希望啊把你这个事情当面锣对面鼓的好好的为你解决一下，好吗？
1: 好的，
0: 那我们就先为这位您解决到这里了啊。
1: 好，拜拜。
0: 看得出来啊，这个事情对我们这位听友影响还是挺大的啊。一说起来滔滔不绝，还有点气愤呢、所以说呢，就像宋律师所言，为什么宋律师这么喜欢和大家当面聊？有些事儿啊，通过电话、通过微信，他就是说不明白、说不清楚，而且呢。当面更好的看这些材料，一定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维护合法权益的啊。目前我们的85815233是处于空线的状态啊，85815233是处于空线的状态。我们马上迎进打进5266，尾号是4060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是我吗？
0: 哎，你好，请讲。
3: 是这样的，就是我那个有点问题，想要咨询一下吧。我是一个那个农民工，干官来的。
0: 啊，刮大白，
3: 然后有一个工友，以前认识一个老板，姓汪，给我介绍个活儿。在那个就是这个去长大首府东门的一个二层小门市。一开始商量的价格就是口头约定，就是3000块钱。完了，干了两天以后，干了两天以后呢，这个这块就加活了，要砍柜，还要封那个柜子。
0: 加活了啊，
3: 然后口头约定就是说那个那加活加的钱嘛，加工在这加500块钱。
0: 加500啊。
3: 整完之后呢，又加活了。楼上是二楼还得重新吊个顶。吊个顶这个没有口头约定，那我那俩往我们三个人干，完了那俩工友就是上外地了。我说大哥，你就找别人吧，等你整完了，我怕我们过不来。
0: 那
3: 这找别人没法算呢。
0: 确实。
3: 我说那等着也行，你说你等吧，我不在我院里亏不了，亏不了你，你就等吧。我说那也行，等吧，等了四天，等了四天，回头完了就是你这边你看这得咋整啊，大多少钱呢？我说这如果工钱这得1000还不算料钱，你给我加1000或1000，完了你就你痛快解了就完事了，干嘛呢？哎呀，
2: 嗯，哎，我
3: 等着吧，等两天，我说等两天也行。等两天完了，一要呢，说你这之前呢就说好了，一共是3000，现在呢给不了你，还是3000。之前给拿了1500那个买料钱，我最多能给你心目当中能给你3500一共，就这样。完了，我那俩哥们，我那俩同一起干活的小伙伴说这不行啊，这啥都听他的。你这前前后后等10多个工这不放料，你这要他这么一算直接砍半了，你不能啥都听他的，他说行就行，他说不行就不行，他说给就给，他说不给就不给，一直还拖着你。我说那咋整啊，这先剩100多块钱，那要这么长时间他不回我消息，还没有电话，这咋整啊，那不行。你等啥？你挣100多钱，还怕啥了？不行的话，起诉他得了。
0: 嗯，
3: 那起诉也成。那我就那跟那些，那我告他一声，我说告这个老板，我说你往上研究了一下子，你这砍的太狠了，直接往这1块钱都不来呢，没啥怕的了。
2: 嗯，
0: 明白。
2: 行，您说一下，你想问的是啥？
3: 我想问的是。我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处理？我这剩3000多块钱太少了，请律师还请不起，不请律师的，去到那块儿
0: 还憋屈。
3: 不是憋屈，立不了案。

0: 没有他，我只有他微信好友，还没有具体的联系方式，没有这你身份证。
1: 明白。
0: 一开始也没寻思说去干活，也还能差钱。一开始大半截，不像还能差我这点钱吗？
2: 行，我这么明白了啊。这个事儿确实挺被动哈，啥啥都没有，然后要起诉。那这种情况我们也是遇见过。那这种情况的话，完全可以委托律师来调取他的一些身份上的信息，然后去进行起诉。像你这种情况，那你要起诉的话，必然是要要调取信息的。那这个调取信息的话，肯定律师也是要收费的。那这个事儿回过头来又是这个之前我们总在节目当中说的，如果说您总听节目也知道，咱们又回到了一个什么诉讼成本的问题。啊，那现在的话，你说这个诉讼成本，你是不是愿意承担？那这事儿的话，如果你委托律师，确实像你说的，你不委托律师吧，你就办不了；委托律师呢，你就觉得价格高。但这事儿呢，你不委托律师，真确实办不了啊。那这一块这个诉讼成本你可能就要考虑了。那就像我们这个我们这个有一些当事人呢过来了，那就是宋律师这钱我宁可都给你，那我也不可能说一那个就是便宜了他。那这事儿有的人他就这么想。那您这个情况从我们也多次做过，那你们双方肯定会有一些聊天记录，或者说是哪怕说没有聊天记录，你的这个工程量在那儿，那实在不行，经营鉴定也能确定你的工程量应该给你多少钱。但你问题不是卡在了这个突发的这个起点吗？你起点不就是突发不了吗？啊，所以说我想说，你这事儿肯定是能通过诉讼解决，但是就看你这个诉讼成本愿不愿意承担，或者说怎么办。你这样，明天你过来一趟呢，我给你看看，然后给你再具体的讲一讲，我看看你们聊天记录，我看你证据好不好。如果说证据不好，然后这个人他还不出现，你这个举证责任也完成不了，很有可能败诉的风险会有的话，那我就不建议你找律师去调取吧，或者怎么样，你看行吗？
0: 那我自己能整吗？
2: 明天我给你看完吧。如果说你这个案子我觉得你自己能整，我就让你自己整。如果说我看完了，我觉得说哎呀你这个案子好像证据不太好，然后你们这个确实纯纯的都是口头约定，连点那个聊天记录都没有，你可能败诉的风险有点大，或者说诉讼的意义不太大，我也会告诉你好吗？
0: 这都有，这聊天证据啥的他也认，就是一直说的不给。
1: 后续呢
2: 说的不给，那咱就诉好吧。那我觉得，那你就是考虑这个诉讼成本，你愿不愿意承担了？那，通常来说，这个诉讼咱们该要要呗，好不好？
0: 行，诉讼成本这个数，基本就是没
2: 事，不是。对，那实在不行，咱就诉，好吧？
1: 后续呢，你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的服务微信啊，是2463456，你记一下，2463456，有任何问题，随时的来和宋律师继续来沟通，好吗？
0: 好的，
1: 好，2463456就为这位先生解答到这里。

0: 好，时间的关系，我们再来迎进今天的最后一通热线。喂，你好。
1: 喂，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嗯，就是我们家那个我们大姑姐家的那个孩子吧，他在五月末的时候，他骑电动车给人家一个40多岁人给人撞了。撞到现在呢，这个责任还没有认定，还没定责呢。对方那个人呢，他一直说头晕，然后他在做理疗。然后他管这个孩子呢要2万块钱。我想那个问问律师，你说这个钱，你说我们用不用给？然后我们给的话呢，假如要是给的，签署什么协议吗？
2: 我听明白了。这种情况的话，如果说还没有定责的情况下，这钱你暂时不用掏。啊，我个人建议是不用掏。那你掏了之后，万一你没有责任，或者说你的责任比较低，那这种情况你钱那基本上就要不回来，你还得起诉要。那这种情况下的话，除非定责了，那他最后拿出来正规的发票、正规的病历，那这个时候我们该赔付赔付。如果说啥原因都没有，你就跟我要这个钱，那我不能给你拿啊。
1: 那你是？那你说万一对门对方他一直上门来纠缠，我们该咋处理啊？
2: 报警，报警。如果说一直上门纠缠，纠缠孩子，纠缠你，我个人建议那就报警啊。那如果说那一直来的话，双方肯定的。那你说我不是不赔你，那你现在责任都没定了，那实在不行，那我要不赔你，后续你不还可以诉我吗？你上法院诉我都一点问题没有呢，是不是？这个问题不是说你现在能解决得了的啊。
1: 那你说律师，那你说要是那个，就是假如后续他要是认定我们孩子是这个全责，那么对方理疗产生的这个费用，法院他能会支持吗？
2: 那就要看他的这个理疗对应的他这个伤情是什么样。那譬如说他这个摔了这个腿，那他就对他的胳膊去治疗，那这一块肯定是不合理的。那么诉讼过程中，我们需要看他的合理性、证据的合理性、真实性，还有这个合法性、相关性，这些我们都要看。那如果说是无理的，并且说没有必要的，那您肯定是不需要赔的。那如果说是必要的，如果说真的撞骨折了，那必要的费用咱们该赔赔啊。
1: 哦，那行，那你那样，我加一下咱们微信吧。看我后续有啥你弄不懂的。
0: 好，后续呢您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就像您所说有任何问题随时沟通好吗？
1: 好的，2463456，我记下了。
0: 好，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进行热线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拨打法律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当然，也欢迎大家呢带着相关资料来到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我们今天再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解答，我们和宋律师说声再见。
2: 再见。
0: 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3: Love Radio 92.7。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5: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如果说我们每天啊都在认真洗脸，但是皮肤还是觉得有暗沉，摸起来粗糙，护肤品吸收也不给力啊，其实往往问题就出现在洁面这一块。一款好的洗面奶能给肌肤打好底子，我们今天带来的是日常刚需香奈儿的山茶花洗面奶。女生的精致从来都是藏在一些小细节里面，好好的宠爱自己啊，就从洁面开始。这一款山茶花洁面温和不刺激，洗完肌肤水润通透，哪怕是日常基础护理也能轻松拥有高级的满满的高级感啊。好东西呢要给人分享，和重要的人分享，送给闺蜜非常合适，互相陪伴一起变美。男士呢也可以送给心目当中的那个他啊，把温柔呢藏在每一个小细节里面，让他在每天清洁的时候都可以感受到这份用心。官网150毫升，平时500来块哈、啊，作为日常消耗品挺心疼啊。那今天大牌美妆抢先购，限时破价秒杀，一支150毫升的正装，我们只要199。跨境直采，正品保真，支持蚂蚁链全程溯源，限量福利只有100组。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当然记得添加客服微信啊，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No music, no life。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

0: 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衣柜里边啊 T 恤一堆，但真正爱穿的没几件，要么闷热不透气，要么洗几回啊领口就松，下摆就卷，实在穿不出去啊。所以说我们今天希望为大家推荐一款薅大牌福利的时刻啊，蔻驰的短袖 T 恤啊。这个呢其实完全没有问题，因为它采用的是100%纯棉面料，摸上去厚实又软糯，而且透气性特别好，出汗秒吸收，风一吹还凉丝丝的啊，穿着很舒服，洗完不变形不起球，穿两三年依旧平整挺阔啊。落肩宽松版型，不挑身材不挑人，不管你是肩宽肩窄还是有小肚腩还是胳膊有肉，穿上全都遮得明明白白的啊，整个人松弛又有型。专柜1199元的蔻驰短袖 T 恤今天只要299，黑白两色经典百搭，尺码从 S 码到 2XL 码全覆盖，男生女生都能穿，买两个三个再想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划算。海外奥莱直采限量的清仓，每款只有100件啊，售完不再补货。目前我们的这个还有少量库存，所以说添加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当然记得添加客服微信啊，每单还能再减5元。据上道的歌来自于庾澄庆和黄龄现场合作版《红玫瑰》。

0: Love Radio 92.7，
1: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尘烟中怕庸常，我们易碎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FM927，音乐不息，我们御风飞行，永不降落。

0: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曲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证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十九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开场曲是来自于后海大鲨鱼乐队的啊，这首歌呢送给收音机前所有的中年的听众朋友们啊，如果你还想叛逆一下，这首歌送给你，因为它的名字叫心要野。好，20:06 FM927吉林音乐广播音乐工厂，我是陈浩，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各位继续来听到啊 Punching

刚听到这歌啊，是这个演唱的这个歌手叫德户，也叫德户啊，但是他翻唱的是软饼干的 Behind Blue Eyes 这个非常好的一个版本，给各位分享了。来继续听到灰姑娘。这是每天都不能缺少的一段流行老金属的段落。

8:28，20:28啊，晚上八点，这确实是万家灯火的时间。继续听到，如果说奥兹是这个金属音乐的开端哈，那雷蒙斯呢，他就影响了很多朋克乐队的诞生啊。这首歌叫《Baby》。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1: 有一天，你会发现，几乎每个人生的重要时刻都有两个人一起陪着你。
2: 怎么那么丑？
3: 像你。
2: 大夫，你快帮我看看，孩子烧得特别厉害。
1: 逐渐的，你会觉得他们很唠叨。
4: 天冷，多穿点，别总吃。
5: 哎，行了行了，知道了知道了，抽空回去看你啊。好了好了，不说了。
1: 然而，突然有一天，你会发现和他们相处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
6: 我妈呢？
7: 你妈挺好，挺好。
6: 挺好就行了啊。好，拜拜。
7: 老伴儿啊，你就好好养病吧。这儿子忙，不跟他多说了。
1: 常回家，常电话，别让父母独守空巢。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
8: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FM 927。

美呆这个这首歌呢，一般都是给很多户外演出啊、演出宣传片啊做开场背景音乐用的啊，特别好用。然后那就进入到我们熟悉的这个现在的演出吧，丢火车乐队的《火车日记》。

这个应该算 Lorde 乐队让国内乐迷第一次见到，就是听到他们作品的这个主打歌吧，代表作啊。你爱一个 Monster Man 吗？啊，就是你喜欢怪兽吗？

我们今天这个时间要听的最后一首歌啊 Big Dale 的 Light Deck。 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这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

0: 说。
1: 哦，干杯！
0: 哎，我五天没吃饭了。
2: 好，
0: 我饿，我饿。能不能买点可乐上来？
3: 没，
0: 我把所有的水都喝完了。啊，对。

0: 101.7 No music, no life。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夏天呢，我们买短袖真的是非常为难，平价短袖没设计没质感，洗两次就变形走样，那中规大牌随便一件就要四位数，真的不舍得下手。今天呢，为大家带来薅羊毛的福利，Coach 的短袖 T 恤限时捡漏，今天只要299，让你低价入手美式轻奢短袖，轻松穿出高级的松弛感。那说到这个品牌呢，大家并不陌生，火了很多年的国际大牌，妥妥的极致美学标杆。那各种的明星，这个在机场啊，日常穿搭呀，都会频繁上身。关键是他家的这个短袖啊，穿出去不是那种过度的炫耀，而是说，哎，你这个衣品，你这个人的衣品真的不错，体面又不刻意。今天呢，三款颜色各有特色。而且呢，这款 T 恤呢采用的是100%的纯棉面料，摸上去厚实又软糯，透气性真的特别好，出汗秒吸收，风一吹丝丝凉凉的，穿的超舒服，洗完不变形不起球，而且呢穿两三年呢依旧平整阔挺啊。平时呢在官网或者专柜，这件 T 恤呢要1199，今天呢只要299元，黑白两色，经典百搭，尺码呢从 S 到 XXL 全覆盖，男女生都可以穿，买两个买三个再享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划算。海外奥莱直采清仓捡漏，每款只有100件，售完不再补货，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下单就可以了。而且呢，我们添加客服微信丹丹，立减5元哦。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

0: 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1: 切勿酒驾、醉驾、超速驾驶、疲劳驾驶。行车过程中，驾驶员及乘客请系好安全带。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骑乘人员需佩戴安全头盔。切勿接打电话、发送微信。
2: 让音乐首先成为音乐。

0: 9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